0: 听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1: 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大营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
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

0: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爷爷，我来推您过马路。
2: 好嘞，小朋友，谢谢你。
3: 叔叔，您说的这个地方往东走，过两个路口就到。
4: 谢谢你，小朋友。
1: 小妹妹，别哭，我来帮你。
3: 人小志气大，辛苦我不怕。
5: 日常学雷锋，平凡也伟大。
3: 叔叔把我夸，奶奶笑哈哈。
6: 大家做好事，处处传佳话。
7: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给您播送的是王庆坤的寻迹虞舜泗水滨。自古以来，山东省泗水县一直有骊山，有雷泽，有民间传说，有历史记载，有关于舜的大量遗迹。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王献堂考证，舜帝故里在泗水。当代学者彭庆涛说，细细推敲和琢磨，泗河流域有关舜的足迹绝非附会之词，而且更近历史的真实。但藏在山窝中的泗水一直被忽视。舜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历代君王治国的楷模，孔子、孟子推崇备至的圣人。据说当今舜的后裔有100多个姓，如尧、禹、陈、胡、田、王、孙、陆等等，总人口达2亿多人。据查，当今国内至少有9个省的20多个县市声称舜帝故里，主要有以下说法。济南说，舜诞生和生活在济南一带，耕于骊山，骊山即现在的千佛山，市内有舜景街、舜耕路、舜华路等与舜有关的地名。朱成说，舜出生于朱成市朱峰村，朱成因此而得名。该市建有大舜院，里面有大舜殿、舜帝广场、舜字壁廊、古朱峰村、骊山等景点，每年7月7号举办大舜文化节，举行中国诸城恭祭舜帝大典。元曲说，山西省元曲县境内有朱逢山、骊山、富下城、舜王井、舜王平、明条等，有舜帝故里、古富下的明代石匾。在进入县境的高速路口，该县树有舜帝故里的石碑。

余姚说。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黄宗羲，认定舜帝故里在他的家乡浙江省余姚市。今余姚、上余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经余姚者曰姚江，亦称舜江。余姚有骊山，上余有卧灯山，舜母之名也。大致可以认为，舜生于姚江之滨的姚丘山东麓的朱逢，故姓姚。濮阳说，据称每年正月十八是舜帝的生日，河南省濮阳市范县举办舜帝故里庙会，每年庙会都要准备几百桌宴席，舜帝的外地后裔万人同吃一锅饭，感受回家的温馨。永济说，据报道，2005年9月，山西省运城市召开全国余舜文化研讨会，部分专家学者认定舜生地朱逢在永济，迁于阜夏，地在元曲，卒于明条，在盐湖区明条港。还有山东菏泽说，山西临汾说，湖南永州说，浙江永康说，北京环柔说等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舜帝故里？一是舜一生去过很多地方，历史影响巨大，后裔众多，分布广泛，以舜祖为荣，以舜居取名，同源同名，乃是情理之中。二是舜生活在4000多年前的传说时代，舜的事迹口口相传，真伪并存，世系交混，史记记载说法不一，各地舜帝故里对舜生活过的古地名做不同的解读。早在2000多年前，舜帝故里就难以定论，连写史认真的司马迁都无奈地说，余长西至空洞，北过涿鹿，东见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皇帝尧舜之处，只能择其言优雅者，固著为本。国学大师王献堂的考证结论，舜为泗水之人，已成定县。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文献学家王献堂，运用考古学、古音韵学、古地理学、古民俗学，以地名、氏族、乐歌、母族、庙祀、族裔、官司八个方面的论证，认定泗水为伏羲、舜的发迹故乡。文章录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王献堂的结论说得非常坚决，舜为泗水之人，已成定县。王献堂曾任民国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山东图书馆馆长，兼任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教授，主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他学贯古今，生平精鉴之书无可计数，与国内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等有广泛的学术交流。郭沫若曾亲自登门拜访他，尊称他为王献老。王献堂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山东古国考》等50余部，逾千万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献堂先生岂能妄言泗水为舜的发迹故乡？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欢迎您下期

0: 时间继续关注品读四水。
1: 妈妈，我吃饱了。
2: 嗯，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1: 不不不，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1: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2: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0: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19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天安门前的壮举。一，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北端耸立着高大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它是那样的庄严肃穆。1919年5月，在这里爆发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像现在这样宽阔，前清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衙门均在这一带。天安门至正阳门的南北路上还东西衬砌着两排厚厚的红墙。天安门前的左右各有俗称三座门的三孔红色宫禁大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挡着东西路口。天安门两边的华表就在金水桥边。天安门前的通道也不像现在这样宽。虽然如此，天安门前也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开阔场地，群众集会多在这里进行。1919年5月4号下午，北京的天气已有几分燥热。北京十几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当北大学生队伍到达天安门的时候，在场的其他各校学生热烈地向他们欢呼。集齐天安门的学生，有的穿着长衫，有的穿着黑制服，他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21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丢，诛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也有些旗子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有的旗子上还画有漫画。北京的几千名学生为什么要举行集会游行呢？原来在1919年1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遭到失败。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收回，但日本企图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夺为己有，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参加会议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算满足日本的欲望，并强迫中国代表在会议协定上签字。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不敢得罪外国列强，也准备在协定上签字，把中国山东的主权出卖。

们还准备联合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一起行动，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5月4号下午，当学生们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官员匆匆赶来劝阻，学生们拒绝了他们的劝阻，接着又冲破了军警的拦阻，宣布开始集会。一名北大学生首先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散发了由北大学生罗嘉伦起草的白话文传单。学生的游行队伍开始出发了，不少市民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学生们一面向东郊民巷走去，一面散发传单。到东郊民巷时，早已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巡捕拦住了他们。经过交涉，学生们推举罗嘉伦等四人为代表，向美国驻华公使递去一封陈词激越的意见书，希望美国能主持正义，同情中国人民，收回山东权益。学生代表从美国使馆出来后，继续向东走去，来到了英法等国使馆。但在这里，学生们不仅没有见到公使，就连递意见书也遭到拒绝。到日本使馆门前时，他们又被日本卫兵阻止，不许入内。这时，北洋政府又派来了大批军警，准备镇压学生。学生对此更是义愤填膺，决定找帝国主义走狗、卖国贼曹汝霖等人算账。游行队伍从东郊民巷西口往北走，经富贵街、长安街、东单，再往北折，经石大人胡同，经外交部街、大洋宜宾胡同，来到赵家楼曹宅门前。这时已是下午4时多了。当天中午，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宴请刚刚从日本归国的张宗祥，曹汝霖应邀作陪。席间传来了学生示威游行和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宴会结束后，有人劝他俩暂避一时，但他们两人瞧不起学生，认为武装的军警完全可以把学生镇压下去，于是便在下午2时毫不理会地回到赵家楼。愤怒的学生走到曹宅时，见大门紧闭，门前有30-40名警察守卫着，无法入内，便把手持的小旗抛入院内，连声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守卫的警察企图干涉学生的正义行动，学生们则向他们宣传爱国道理。这时有几个勇敢的学生在大家狂呼的时候猛力跳上围墙上的窗洞，把铁窗撞毁，跳入曹汝霖住宅的院子。跳进院子的学生迅速把大门打开，大家一拥而入。学生冲入曹宅后，首先进入前面大厅，但厅内空无一人。学生一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名贵家具抛到室外，又把墙上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摘下来摔在地上，然后穿过花园进入内厅。张宗祥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恰好正在这里。学生见到张宗祥，怒火万丈，将其痛打一顿。张躺在床上装死，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到同仁医院住院治伤。学生到处寻找曹汝霖，却始终未见到他的踪影。原来曹看到学生冲进来时，

0: 慌逃进一间小厢房躲了起来，因而未被学生发现。直到学生走后，曹才出来。学生寻不到曹汝霖，极为愤怒。为了惩戒这个卖国贼，学生们在曹的室内放了一把火，顿时曹府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半小时后，北洋政府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把没有来得及散去的32个学生逮捕起来。爱国学生被捕，更激起了广大学生对卖国政府的怒火。北京各大学校的学生很快掀起了营救被捕学生的罢课斗争。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深表同情，也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北京学生的被捕在全国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商人举行了罢课、罢工和罢市的斗争，其他各省也出现了支持北京学生的各种活动。北洋政府对此十分害怕，6月5号不得不下令撤走在北大校园内的军警，释放被捕学生。学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远在法国巴黎的华工、华侨和留学生也积极参加了拒签合约的斗争，他们包围了中国政府驻法国使馆，并声言倘若有人胆敢在辱国合约上签字，定遭惩罚。在这一情况下，巴黎的中国外交代表团、顾维钧等也以中国民意为后盾，决定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全国人民的斗争终于达到了迫使北洋政府拒签合约的目的，这是五四爱国运动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2: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过5秒就有1名孩子死于饥饿。
3: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
3: 倘若这些粮食有1/4可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约9亿的饥饿人口。
4: 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光盘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基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

0: 静，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四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敢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

0: 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1: 去哪儿？上车啊。
0: 石丽华说：
2: 去济南。
0: 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一些发怵。石丽华问：
2: 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
0: 大棒槌说：
3: 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
2: 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
0: 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
3: 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
0: 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3: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2: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3: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2: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0: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为什么不能挣？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1: 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
0: 你就是个傻瓜。
1: 石丽华说，
0: 我傻瓜，我心安。
1: 大棒槌恼怒了，
0: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1: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
0: 石丽华也瞪着他，
1: 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0: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1: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0: 你做得对。
1: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0: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1: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0: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1: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0: 爹。
1: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石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

0: 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1: 我给你接邢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咱这里庙忒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石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石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石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

0: 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得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谱华夏之声音，通天下之语言，化中华之文明。
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5: 不动，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6: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

0: 传到上海去了？
1: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0: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1: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0: 是啊。
1: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1: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0: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1: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0: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1: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0: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1: 是你男朋友啊？
0: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1: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0: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

0: 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两菜一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

0: 水饱，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呀，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哇，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呀。
0: 嗯，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 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三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嗯，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嗯，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
0: 嗯，

0: 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1: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whisky、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1: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0: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1: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

0: 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5: 不动，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6: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2: 我确实接待。

0: 来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1: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0: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1: 是啊。
0: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0: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1: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0: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1: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1: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0: 是你男朋友啊？
1: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0: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1: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 我当时就是觉得

0: 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两菜一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

0: 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呀，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哇，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呀。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

0: 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三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嗯，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嗯，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

0: 意思啊？
1: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whisky、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1: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0: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1: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

0: 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施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施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施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 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谢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扭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我这叫想办法挣钱。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1: 为什么不能挣？
0: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你就是个傻瓜。石丽华说，我傻瓜，我心安。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

0: 继续收听。
1: 那天晚上，施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施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施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2: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1: 施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2: 你做得对。”
1: 爹又看了看施丽华说：“
2: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1: 施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2: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1: 施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施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2: 爹。”
1: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施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施丽华说：“
3: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1: 施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3: 咱这里庙忒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1: 施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3: 原来是这样啊。”
1: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

0: 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
1: 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
0: 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10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
1: 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

0: 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4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 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扭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一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2: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2: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2: 为什么不能挣？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
2: 我傻瓜，
1: 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2: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
1: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

0: 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施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施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施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施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施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施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1: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施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施丽华说：“
2: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施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2: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施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2: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

0: 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10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2: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3: 妈妈，我吃饱了。
4: 嗯，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0: 墩墩墩，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0: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1: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长白头发是让不少人困扰的问题，那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另一项因素就是缺乏营养。通常来说，这三种营养素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一是蛋白质，它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变差、变毛躁、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第二是微量元素，铜、铁等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是络氨酸在络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多个步骤形成的，因此络氨酸酶的活性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铜、锌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络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够充足供应，络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这第三种营养素就是 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障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当然，除了缺乏营养物质，还有很多原因也会导致白头发变多，比如精神压力、遗传、身体疾病等。那我们常说的少白头是指头发过早变白，青少年时期或20多岁头发就花白了，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是遗传因素，许多少白头人群都有家族遗传史，有些青少年存在胃肠功能紊乱，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吸收欠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不均衡。一些系统性疾病，比如恶性贫血以及心血管疾病、甲状腺功能疾病，都可能诱发少白头的出现。还有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长期处于用脑过度、精神压力过高的状态，导致内分泌紊乱。还有一种原因呢，是睡眠不足，不规律的作息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发。第四种因素是缺乏运动，运动量减少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头皮得不到有效的血液供应，黑色素细胞不能正常运作。那大家平常啊都会说白头发不能拔，越拔越多，其实啊白发跟拔不拔没有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冒出极个别一两根白发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毛囊产生影响。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一两根白头发可能是长白发的前奏，拔与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相比较而言，营养缺乏、精神压力等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外界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缓解。那么如何减少白头发呢？生活上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饮食上保证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补充头发生长所需的营养素，建议多食用动物肝脏、菌类、果仁、杏、燕麦等含铜丰富的食物，减少熬夜，尽量保持规律作息，尽量避免头发接受过多紫外线的刺激，缓解压力，及时调整情绪。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有关白发的一些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1: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2: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3: 祖国是伟大的，
4: 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5: 祖国是美丽的，
6: 它风景秀丽，
7: 四季如画。
8: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9: 升上了蓝天。
10: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11: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车的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5: 舞动，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6: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2: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2: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6: 是啊。
2: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6: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2: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6: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2: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6: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4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2: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6: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2: 是你男朋友啊？
6: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2: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

0: 的告白吧。
1: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0: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1: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0: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1: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0: 啊？
1: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0: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1: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

0: 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呀，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 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呀。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字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0: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 whisky、 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0: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1: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0: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

0: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5: 那些

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避世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

0: 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十里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四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

0: 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施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1: 去哪儿？上车啊！
0: 施丽华说：
2: 去济南。
0: 施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
2: 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
0: 大棒槌说：
3: 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
2: 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
0: 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
3: 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
2: 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
0: 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3: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2: 我趁天黑

0: 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些，卖了钱咱俩分。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我这叫想办法挣钱，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1: 为什么不能挣？
0: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你就是个傻瓜。石丽华说，我傻瓜，我心安。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3: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3: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3: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3: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3: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石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

0: 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1: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咱这里庙忒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啊。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石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石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石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

0: 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

0: 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

0: 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

0: 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
2: 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紿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

0: 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

0: 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食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食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

0: 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 24.41 度，东经 109.26 度，还发生了 3.6 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

0: 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
0: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而5月17号

0: 一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点30分，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 洪峰水位 5.9 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

0: 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5: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

0: 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0: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2: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0: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3: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4: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8: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

声。施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施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敢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施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4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

0: 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谢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扭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我这叫想办法挣钱。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1: 为什么不能挣？
0: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我傻瓜，我心安。大棒槌恼怒了，
1: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

0: 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施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施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施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施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施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施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施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1: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施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施丽华说：“
1: 我给你接请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施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咱这里庙忒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施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块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 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儿，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啊、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10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水塘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0: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3: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2: 好的。
4: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5: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6: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7: 好呀，
8: 我们回家喽。
6: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8: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6: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9: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不能随地乱丢。
6: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8: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10: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感冒了吗？
1: 嗯，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2: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1: 看我的，呸！
0: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3: 这样污染环境。
4: 那吐哪呀？
1: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4: 谢谢姐姐。
1: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4: 嗯，我知道了。
1: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
5: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5: 不动，
4: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6: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4: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4: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6: 是啊。
4: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6: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4: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6: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

0: 日，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1: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0: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1: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0: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1: 是你男朋友啊？
0: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1: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0: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 为了省钱

0: 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5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

0: 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

0: 去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啊。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

0: 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七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0: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whisky、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0: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1: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0: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0: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1: 你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6: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

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

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蔚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不动，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4: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1: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4: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1: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4: 是啊。
1: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4: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1: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4: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1: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4: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4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1: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4: 哎呀，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1: 是你男朋友啊？
4: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
1: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所以

0: 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

0: 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呀，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 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十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三套呢。
1: 哇，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呀。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

0: 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1: 苦，
0: 是有点喝不习惯。
1: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0: 哦，好。
1: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0: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1: 也对。
0: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1: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whisky、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1: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0: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1: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展现万物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

0: 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

0: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

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林武在滨州东营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晚播一个月仍稳产，小麦新品种几麦34，带出降本增产新路子。
1: 卢港澳三地携手共拓合作新蓝海，
2: 创新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山东 AI 技术走出去拓市场，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山东台消息，5月18号至2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滨州市东营市调研。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在滨州市，林武查看了鲁北万润智慧能源科技远景叶片与智能风机装备制造北方基地、海能热电熔岩储能中心项目现场，强调要积极促进新能源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壮大新能源电池材料、装备制造、新型储能等产业集群，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在渤海活塞、蒙威戴卡、鲁北碧水源等企业了解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强化科技引领，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东营市，林武查看了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希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新贡献。查看振华蓝湾新材料项目，指出要发挥炼煮企业作用，强化研炼补炼，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查看东营港和富海石化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快原油进口泊位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化工安全实训基地，要求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实操实训，提升化工领域安全生产水平。林武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分析，深挖内需潜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扎实做好粮食生产、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2: 当前正是小麦灌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

0: 的背景下，山东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己麦3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今天报道。
1: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在对2000多亩小麦喷洒叶面肥。这片小麦去年10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比常年晚播了整整一个月，但眼下的长势却不亚于常年。小麦群体充足，穗大均匀。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张延军：
2: 不用往里查，这么多穗子你往往，穗子还大，穗子还多，我觉得和全产量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着了，已经播了完吧，都播40多斤，我就播25斤，长得都比他们强。
1: 这里种植的己麦34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它的亲本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己麦22的优良基因，在继承原有高产广势的基础上，通过株型改良又实现了产量的新突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豪胜：
3: 那么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注重了它的株型选择，包括我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穗发育，我们希望它穗发育快点，这样呢之后能增加它们的穗粒数，减少它的这个小花不育。
1: 经过多年改良，己麦34形成了肤色型的紧凑株型，解决了传统多穗型品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易早衰的问题，分裂成穗率比普通品种提高了8到9个百分点。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生东：
4: 直径加分裂都能够成，这就说什么这个品种它这个群体构建能力啊特别强，也就是说我们晚播条件下形成高产群体，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 专家介绍，小麦群体构建过程中的分裂成穗率，尤其是拔节期两极分化能力，是判断小麦群体构建的核心指标。在晚播生育期压缩的条件下，分裂成穗率对小麦保群体成大穗更为重要。李生东：
4: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征，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一点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3-5个粒。
1: 目前己麦34已经通过山东省小麦品种审定，往年试种阶段最高亩产突破922公斤，产量潜力突出。针对今年晚播地块的实际长势，育种专家对产量前景十分乐观。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豪胜：
3: 咱现在的这个亩数数，还是咱现在的这个形成的这个穗儿，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比同期差。加强管理，粒种如果再能上来，产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专家提醒，对于己麦34这类群体构建能力强的品种，保证播种质量是高产关键。哪怕播期偏晚，只要实现一播全苗、匀苗壮苗，就能充分发挥品种的自身调节优势，实现晚播稳产高产。据山东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14号，全省冬小麦长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偏好和持平的占比已达92.1%。
5: 2026港澳山东周昨天在香港举办多场主题活动，聚焦卢港澳三地协同发展，达成一系列务实成果，共拓合作新蓝海。请听报道。
1: 在2026卢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上，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经验、交流思想，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活动发布卢港澳青年科学家联盟2026年合作事项清单，启动了2026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活动。全国青联委员、青岛惠汉森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冉博：
6: 最大的感受就是香港的科创资源集中，产业运营成熟，青年创新创业的氛围特别浓，所以我认为这趟也是学习之旅。
1: 全国青联委员、山东新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展博：
7: 香港呢已经开放了低空观光、物流配送、城市巡检等应用场景，澳门也在大力的发展低空文旅项目，市场呢和市产学研的资源都和我们多年深耕的领域非常的契合，对我们谈项目合作是有实际意义的。
1: 20号下午，2026港澳山东州国资国企对接交流会举行。会上，山东港口海外供应链投资运营平台、山东远洋半岛速航、香港有限公司等四个驻港澳机构正式揭牌。12家省属企业与港澳工商企业、金融机构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

0: 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现代金融等领域，签约总金额达 40.7 亿美元。山东省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葛志强：
1: 我们紧扣十五开局之年，向港澳推进了省属企业的发展布局和合作机会，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资本运作等领域做了精准的对接，合作方向更加清晰，与国家战略实现了同频共振。这批签约项目质量显著提升，有力推动了卢港澳协同发展提质升级。
0: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行长李可：
2: 很荣幸与山东省黄金集团，进行了战略合作的签约。我们希望进一步做大做强山东省国企的这个全球跨境业务，为山东省的经济做出我们的贡献。
0: 澳门山东社团总会理事长兼执行会长、好品控股澳门有限公司董事长冷瑶：
3: 这是我们第三年参加港澳三个洲的活动，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4: 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请听报道。
0: 栖霞市统筹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作风等关键领域，梳理330件重点事项，创新推行5张清单闭环落实机制，紧盯群众关切热点，确定30项重点民生工作集中攻坚，推动29个村卫生室及服务点改造提升，保障3万余名行动不便老年人就餐需求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栖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严建庭：
5: 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项建立整改整治清单，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牵头，一人一台账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造福。
0: 寿光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村卫生室改造、校园配套升级等6项重点民生实事，建立县级领导包靠、业务部门负责、工作专班督办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民生项目落地。截至目前，290处村卫生室改造提升进入收尾阶段，12所学校游泳馆建设全部完成，供配电设施升级、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等工作进展过半。寿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科：
6: 深入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求，精准摸排群众急难愁盼与基层突出问题，靶向施策，精准破解，让群众全程参与、全面受益，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的实效。
0: 高堂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听民意、查民情，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针对失能人员照护难这一痛点，当地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为突破口，推行医疗专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3种模式，建成城乡全覆盖的15分钟医保服务圈。12家长护险定点机构已让1000余名失能群众直接受益。高堂县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刘东升：
7: 让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到一线找答案，聚焦群众反映最集中、最揪心的难题，分层分级建立任务清单，推动正确政绩观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
8: 山东聚力打造特色 AI 产业体系，既深耕省内场景应用，又主动向外输出整套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培育新质生产力样板。请听报道。
0: 走进河北新经集团智慧空压站中控室内，智能化改造带来的改变一目了然。屏幕上的实时能耗数据正持续刷新，曾经的人工值守已被山东卡奥斯打造的 AI 智控系统全面替代。厂区各类设备运行数据、用气负荷实时汇总研判，全程自动化精准调度。河北新经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厂长王清道：
9: 原先我们1立方空气的单位电耗在0.144千瓦时，现在改造以后已经降到了0.103千瓦时，节电率达到30%。
0: 空压站向来是钢铁行业的耗能大户，新经集团单座空压站年耗电量就高达1700万度，节能改造迫在眉睫。也正因如此，企业去年面向全国广泛寻找优质技改合作伙伴，经过严谨比对，最终把合作的目光投向了山东卡奥斯。河北新经集团党委副书记赵斌：
10: 入选到最后阶段呢，一共是4家，
9: 其中就包括海尔卡奥斯，但是为

0: 沙哈选择了哈斯呢，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一个新的模式产生了，叫做什么 BOT 模式。
1: 新合作模式由卡奥斯全额负责项目投资、建设与后期运营管理，合作期满后完成项目移交，从根本上降低了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门槛。再搭配卡奥斯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精准匹配厂区生产需求，用数字化手段深挖节能潜力，最终取得了远超预想的改造成效。卡奥斯智慧能源项目经理资祥：
2: 现在新津空压站不仅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运维，年节电费达700万元左右，全生命周期减碳2.6万余吨，助力新津集团上榜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1: 鲁冀两地的产业携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合作，更是山东人工智能产业综合实力向外辐射延伸的有力证明。眼下山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四个月核心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行业增速稳定保持在30%左右，还接连拿下多项国家级产业试点资质。山东正依托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与科创实力，持续把成熟智能技术创新发展模式推向更广市场，赋能全国实体经济稳步前行。
3: 我省各地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创新为引擎，以品质为基石，推动企业扩能升级，抢占高端市场，精准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4: 位于聊城的皎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配方，升级生产工艺，已累计获得23项国家专利，保持行业技术领先地位。目前旗下皎洁品牌连续4年稳居国内驱蚊类产品销量前列，并远销东南亚市场。公司销售经理庞瑞：
5: 每年还投入100万元经费用于研发，实现了品牌口碑与市场份额的双重提升。目前我们的订单量持续增长，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
4: 威海以工业技改强链补链，推动企业扩能升级，抢占高端市场。威海先家电子因订单火爆，提前启动第二条碳化硅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将提升1倍，新增年产30万只产能。企业同步研发碳化硅复合固态继电器，拓展高压领域高端应用。公司董事长聂连波：
6: 我们现在要做碳化硅的复合的开关，我们管它叫复合固态继电器。你比如将来的在高压领域，碳化硅的用途还是比较广的。
4: 在德州盛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2条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送料、镀铜、层绕、包装等一系列工序。企业投入2000余万元，新上12条全自动生产线，同步配套引进的业内先进的汉斯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从人工操作向智能管控的跨越式转变。公司生产经理张永镇：
7: 目前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60%，产品合格率也从原来的95%提升了现在的99%，生产用工减少了30%以上，人均产能提升了120%。直接生产成本每吨降低了150元以上。
4: 位于淄博的山东海明新材料有限公司正赶制一批1000吨的核心订单，成品将专攻新能源汽车领域。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传统塑料性能局限，真正达成塑料比钢更结实的行业突破。山东海明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王克：
8: 使用这个新工艺，可以使我们的材料在相同配方下达到更高的性能，也使我们的产品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3: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重点项目与产业升级，精准服务，创新赋能，工业经济呈现提质增效、加速领跑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9: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经济活力迸发，德州出口商品呈现静滞逐新的特点，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一键起飞。眼下，德州双柏数码公司生产的智能光伏组件今年有望实现出口翻番。公司销售总监马敏亮：
10: 目前我们公司的订单是不断增长的，市场也不断在扩充，和扩充在印度、土耳其、法国、美国这些新兴市场。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有7个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份。
9: 东营市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聚焦高端化工、新能源建设等重点领域，全链条攻坚项目落地。在利华邑年产8万吨聚甲醛工程塑料。

0: 项目现场一片忙碌场景。作为2025年省重大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8亿元，将构建起甲醇、甲醛、聚甲醛改性 POM 上下游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集团工程部部长燕传亮：
1: 全员响应一线，确保各项目标圆满完成。目前关岸到渝的施工完成90%以上，电气、仪表、包围防护等全面开展干工抢活。
0: 聊城市紧盯重点项目，优化服务效能，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在山东荣丰农业科技项目现场，3000平方米车间已经完工。项目去年11月开工，仅半年完成主体建设。在建设初期，因涉及农村闲散宅基地，相关手续与土地盘活工作一度受阻。自规部门了解情况后，派驻专人对接，全程靠前服务，简化审批流程，破解土地要素难题，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公司总经理江克森：
2: 目前主体建设已经全部完工，正在进行室内的、室外的装修，准备6月初正式投产。建成后，年产肉制品4700吨，农副产品2700吨，增加就业岗位120个左右。
3: 三夏农忙时节临近，农机作业即将进入高峰期，山东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农机年审送检下乡等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为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山东台综合报道。
4: 为确保三夏生产顺利开展，德州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农机作业点、农机合作社，开展农机检修服务，重点排查机械故障，调试作业参数，保障提升农机服务效能。种粮大户张吉春：
5: 技术人员专门上门来做技术指导和这个解决部分的疑难问题，还给讲解了一些农机手们的注意的防火了、加湿的安全操作，确保三夏生产顺利进行。
4: 日照市蓝山区在开展农机检修服务和检审工作的同时，与综合执法等部门加强联动，加大农机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做好农机作业质量、安全生产等技术培训，为三夏生产各项工作打牢基础。日照市蓝山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科负责人于浩东：
6: 排查农机安全隐患，广泛宣传农业机械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安全作业和火灾防范知识，全力做好全区三夏安全生产保障工作。
4: 在聊城市祥瑞农机合作社农机送检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见人见车见证的要求，重点针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用机械的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的安全性能进行检验，保障机械性能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进一步强化驾驶员安全生产意识，切实把法规宣传、警示教育、隐患排查、问题整改贯穿于检审过程当中，减少农机安全事故发生。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科负责人郭勇：
7: 以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为重点，邀请农机专家开展安全培训和技术指导，提高了农机手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确保了农业机械达到最佳性能。
4: 广饶、武城等地组建专项服务队，下沉乡村一线，持续推行送检下乡服务上门便民模式，通过分片设点、巡回服务等方式，为广大农户提供年度检验、一站式便民服务，彻底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农机手高立中：
8: 县审评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为我们统一年审车辆，不用我们自己跑县城，在家门口就把这个农机年检手续办完，一点不耽误这个种地收割，太方便我们老百姓了。
9: 省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鲁医健康说脊柱健康主题健康知识发布会，专家提醒，脊柱是人体的顶梁柱，一旦出现问题会影响全身健康，建议市民关爱脊柱健康，守护生命脊梁。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10: 5月21号是第16个世界脊柱健康日。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冯世庆介绍，脊柱被称为人体的第二生命线，上承头颅，下连躯干，支撑全身重量，守护神经中枢，也与五脏六腑和四肢活动密切相关。当前脊柱疾病发病率正越来越年轻化。
11: 多数上班族每天超过6小时的久坐以后，加上低头刷手机的姿势，让我们颈椎和腰椎长期处于高负荷的异常应力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核心肌群无力，轻微的弯腰转身都容易诱发这种损伤。第三个就是我们肥胖带来的超负荷的压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 运动损伤

0: 的眼睛肌理。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新宇介绍，很多市民一腰疼就误以为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多数情况只是腰肌劳损或小关节紊乱，休息3至5天即可缓解，若出现放射性疼痛需及时就医排查。
2: 大家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直腿抬高实验，平卧在床上，两腿伸直，腿疼的那一侧肢体呢，你直着腿抬起来啊，如果我们抬高不到60度腿就疼痛，那说明你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症。
1: 针对老年群体，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蒋卫东建议，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
3: 首先是补营养，补维生素 D， 补养蛋白质，其次是保持正确的站姿、坐姿、睡姿，不猛的弯腰搬东西，捡东西要屈膝下蹲，腰背挺直，最后是坚持科学运动，如快走、太极、八段锦、靠桥站，简单的腰背拉伸的动作。
4: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5: 近日，省药监局6分局联合菏泽、济宁市及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在辖区内开展药品零售企业跨层级联合检查，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请听报道。
6: 此次联合检查启动前，省药监局第6分局提前部署，积极与菏泽、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协调。结合日常监管数据、投诉举报线索、执法办案记录等多维度信息，科学筛选确定重点检查企业名单，确保检查对象靶向明确、风险可控。省药监局第6分局副局长张学敏：
7: 本次检查覆盖了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乡镇农村，涵盖连锁药店总部及下属门店，实现了总部加门店一体化检查。
6: 张学明介绍，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药品勾销票据合法性、计算机系统管理规范性及药品追溯码上传情况，并充分运用码上稽查 APP 等数字化手段，提升检查的精准度和高效性，实现线上线下协同监管。
7: 通过3G联动、信息实时共享，实现问题当场会场、上下追溯，提高了执法效率，又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打扰。多部门联合执法，协同惩戒，形成严管重处的高压态势，有效杜绝企业侥幸违规心理，督促企业自觉合规经营。
6: 截至目前，已经检查零售连锁总部和门店20余家，发现个别门店购进渠道不规范的问题，已交当地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处理。
8: 请听简讯。2026第四届齐鲁采盐季昨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推介了生态海盐等优质海盐产品。山东省鲁盐集团与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全国海盐高质量发展论坛同步举行，发布《中国海盐绿色转型与价值重塑联合倡议书》，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5: 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昨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启用，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服务模式，打造一站式婚旅链条，倡导婚事新办，移风易俗新风尚。
8: 龙岩铁路示意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昨天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龙岩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计划明年9月底开通，届时将实现烟台主城区与蓬莱国际机场的快速连通。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 21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晴转阴，夜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21号早晨，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有雾或轻雾，威海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5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18到26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聊城多云转阴，17到26度；泰安晴转多云，19到26度；菏泽多云，18到26度；枣庄晴转多云，17到26度；济宁多云，19到26度；临沂多云转晴，16到25度；日照晴转多云，15到23度；青岛晴，16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14到20度；威海多云，15到19度；潍坊多云转阴，16到24度；淄博多云，17到2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东营多云，17到26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9: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35甜味剂的行为，引发全国消费者对杨梅安全的担忧。作为杨梅重要产区和消费大省，眼下浙江即将迎来杨梅集中上市的季节。从记者调查来看，不少批发市场受到舆情波及，有店铺每天备货4000多箱杨梅，往常上午8点前就能全部卖光，而事发后一上午仅仅卖出了1000多箱。有嘉兴的商户直言，市场里没有一箱福建杨梅，销量受到很大影响。原先成排大车卖杨梅，现在就我们2家小车。不可否认，部分地区的药水杨梅乱象正在整个杨梅行业酿成一场信任危机。消费者的警惕绝对不是什么小题大做，消费者不是质检员，他也没有火眼金睛，当药水杨梅连工人自己都不敢吃的画面被曝光，当违法行为竟在监管眼皮子底下肆无忌惮，公众对杨梅生出防范之心不过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问题的根源从来不在消费者身上，而在唯利是图的黑心商家以及监管的失之于宽失之于粗。和消费者同样无辜而无奈的还有那些守法经营的杨梅种植户和商家。杨梅是时令水果，上市窗口不过2-3个月，本来就分秒必争，如今少数人吃饭砸锅，却让整个行业陷入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困局，这招谁惹谁了？许多本分经营的从业者不得不疲于自证清白，比如签承诺书、出检测报告、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巡查等等。然而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光靠自证远远不够，消费者不会因为一张检测报告就彻底的放心安心，市场呢也不会因为几句我们没问题就恢复元气。这恰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食品行业存在典型的木桶效应，最短的那块板决定了整个产业的信誉水位。一两家黑心商户的违法行为

足以让成百上千守法者的努力付诸东流。这教训不能说不深刻，大家同处一条产业链，共喝一锅汤，哪怕一粒老鼠屎都能坏了这锅汤。一个行业要想活下去，活得好，就必须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合力，而不是任由劣币把良币逼得无

0: 千万别让一颗烂杨梅坏了一锅好汤，因为这锅汤里啊，有千万果农的生计，有一个产业的声誉，更有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安心。前段时间，四川广安华涧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身亡。这个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到底怎么回事呢？据央视新闻最新报道，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时逢五一假期，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释放开关提前松开，猝然消失在山崖间。这看上去非常低级的操作，让人们想到了事故调查领域著名的那个海恩法则，那就是每一起严重事故背后都隐藏着大量已然发生的轻微事故、未遂先兆、事故隐患。祸患基于忽微，量变引发了质变。近年来，瀑布大摆荡、步步惊心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游客之所以热衷这类项目，其实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信任前提上，相信项目是安全的，也相信景区有防护和救援的措施。可是这次华涧大摆荡项目游客坠亡事故之后，你还敢信吗？还敢玩吗？起码要打个问号。调查中还有一个让人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换句话说，此次悲剧绝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后果。这起事故在警示所有的景区，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无论上马什么样的新鲜刺激项目，都要永远把游客的人身安全放在首位。网红景点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制造多少惊险的瞬间，而是要首先让游客能平安落地。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 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7 个百分点。支出方面，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 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 31.6%， 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3: 公安部5月2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2.8 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发布会上，公安部还公布了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典型案例，这20起案例涉及非法经营、洗钱、伪造货币、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
2: 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请听报道。

0: 告知乙，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1: 明白。
0: 酒泉，
2: 明白。
0: 青山，
3: 明白。
0: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 零号报告。
0: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0: 明白。
2: 酒泉报告。
0: 酒泉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0: 明白。
4: 青山报告。
0: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0: 明白。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7: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啊，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5: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此外，规定还强化严惩重处，重点加大对平台提供者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
8: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对话，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0: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

0: 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次元到299.9元每月1.5亿次元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次元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
1: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0: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0: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次元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2: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0: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3: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0: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4: 国际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来听央广的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

0: 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天，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2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该通话长时间且戏剧性。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
1: 欧盟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政策，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欧洲议会当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在欧盟委员会原提案基础上强化多项条款，以应对欧美贸易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并加强对欧盟产业、农业及中小企业的保护。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
5: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 同时受理